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fit

0: 他说植入花园哈。
1: Entering the garden.
0: 有花的香味。
1: The smell of flowers.
0: 啊，植入酒店哦，脸都带红，因为喝了酒。
1: Like entering an inn. The faces are red.
0: 然后蝉衣飞来哦，蝉衣蜻蜓成群的飞来，啊，那个蝴蝶飞来。都是成双成对的。
1: Dragonflies, butterflies, all come by pair.
0: 啊，接下来就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
1: Then